是什么？为什么不要让你话啊至少我我有娘咪啊我寂寞的我替我无娘什么属于你在没保护地呢没保护地呢过错就你呢过错我过错我过错我过错我我不要让你话啊至少我明年苦碰我的我有娘咪啊

是什么为什么别人的话啊其实我我有那么呀我寂寞的我的我无聊什么是故你在没保护地呢没保护地呢我做着你呢哭住我哭住我哭住我哭住我我别人的话啊其实我明年哭碰我